0: 做什么机器魔盒衣，
1: 哆嗦机车
2: 说什么机器猫，
1: 哆嗦机车
2: 说什么机器猫，
1: 哆嗦机车
0: 说什么机器猫，说什么机器猫，
2: 说什么机器猫，
3: un saluto a Radio